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当前温度16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5%。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此刻，我停驻在一页历史上，摸索自己未经世故的足迹。在荒莽的年代，当人类还是一群淡淡的从远方投来的影，朦胧可爱，投在我心上。天与天晴，一切是广阔无边，一切都开始滋生，互相交融。无数荒诞的野兽游行于雾里，矫健而自由，嬉戏地涌进了从地心里不断涌出来的火热的熔岩，蕴藏着多少野力。选自《童年》。
1: 美文周末雾淡诗歌精选。

0: 痛的梦，浓雾似的附在原浆上。而每日每夜，原浆是一条明亮的道路，不尽的滔滔的感情深在土地里扎根。哟，痛苦的黎明，让我们起来，让我们走过浓密的桐树、马尾松、丰富的丘陵地带，欢呼着又沉默着，奔跑在河水两旁。选自《出发》。
1: 美文周末木旦诗歌精选。

0: 个青年人站在现实和梦的桥梁上，我已经疲倦了，我要去寻找一方的梦，那儿有碧绿的大野，有成熟的果子，有晴朗的天空，大野里永远散发着日志的气息，是季节滋长，那时候我得以自由，我要在蔚蓝的天空下酣睡。选自《玫瑰之歌》。
1: 美文周末，木旦诗歌精选。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当前温度19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

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65%。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边界之外，如果小河还是自在地流着，那么就别让回忆的暗流使它凝滞。我吸着烟，这样的思想使我欢喜。在树荫下承受的人们散着步子，他们是怎样成功的？他们要谈些什么？我爱你吗？有谁终于献出了那一献身的勇气？选自华生先生的疲倦。
1: 美文周末，木旦诗歌精选。

0: 走不尽的山峦和起伏，河流和草原，数不尽的秘密的村庄，鸡鸣和狗吠。接连再远是荒凉的亚洲的土地上，在野草的茫茫中呼啸着干燥的风，在低压的暗云下唱着单调的东流的水，在忧郁的森林里有无数埋藏的年代，他们静静地和我拥抱。说不尽的故事是说不尽的灾难，沉默的是爱情，是在天空飞翔的鹰群。选自赞美
1: 美文周末雾淡诗歌精选。

0: 经迷雾在自然的梦中。我的身体由白云和花草做成，我是吹过林木的叹息，早晨的颜色，当太阳染给我刹那的年轻，那不常在的是我们拥抱的情怀，它让我甜甜的睡。一个少女的热情使我这样骄傲又这样的柔顺，我们谈话，自然的朦胧的抑郁，选自自然的梦。
1: 美文周末木旦诗歌精选。

0: 他想，明天可能会更冷，公路会结冰，卡车会消失。他见识过这种场景，一条看不见尽头的公路，不管什么原因变得空荡荡的，都会令人产生奇怪的幻觉，好像它充满敌意，又充满希望。选自《悟行者》，
1: 美文周末，路内美文精选。

0: 春夏天各有一次雨季，春天的雨季从三月中旬开始，大约会持续一个月，雨下得异常的冷，没日没夜的下，中间几乎没有停顿，每次探头望向窗外都是灰蒙蒙湿漉漉的一片，耳朵里听到的总是雨水的滴滴答答声。选自云中人，
1: 美文周末路内美文精选。
2: 到月底了，有口袋空空，再不相见的人是房东。

0: 个道理说着只有一两句，可小时候不懂，小时候还非常享受狐假虎威的乐趣，所以想想做人非常可怕。小时候无意做的荒唐事，冥冥之中有账本替你一笔笔记录，等你有了自我意识，上天会一笔笔给予报应。选自《民企江湖》。
1: 美文周末，阿奈美文精选。
2: 还有什么不接受？我也可以很成熟。

0: 姑娘太好了，他从没见过这么仙女一样的姑娘。想起她，他心里就跟灌了蜜糖似的甜。想起她，他就忍不住想神行百里，立即赶往大队看她一眼。对，即使只是看一眼也好。选自《大江东去》。
1: 美文周末，阿奈美文精选。

0: 婚姻生活犹如人穿鞋子，合不合脚未必两个修炼成精的人就能幸福美满，弄不好阿呆配阿瓜才是最佳选择。选自《欢乐颂》。
1: 美文周末，阿奈美文精选。

有人在评价郑秀文的演技的时候说，看很多的港片的时候啊，对她的印象并不是特别的深刻，直到有一天分享到了钟无艳，那种情之深痛之切鲜活生动的流露出来，也是第一次感觉到了钟无艳的哀伤，而且呢从此以后就爱上了来自于这个非常特别的骄傲的但是又同样是柔弱的女子。从那天开始呢，就到处找她的电影来看，虽然说角色都是千篇一律的性格，可是私底下还真的挺喜欢的。

我们经常会把幸福解读为有，比如说有房有车有钱有权，但幸福呢，有的时候好像应该是一个无，比如说无忧无虑无病无灾。有呢，多半都是别人给我们的，无才是我们自己的。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

来说说刷牙的事情。没有牙周病的人呢，应该选择啊刷毛比较硬度中等、刷头较小的牙刷。对于吸烟或者是容易沉积牙石、长牙菌斑的人群来说的话，就会选择中等硬度的牙刷。老年人或者是牙周病的患者呢，应该选用的是软毛牙刷。那么刷毛的末端呢，要磨圆并且光滑。婴幼儿以及儿童呢，就要选择专用的牙刷。相比较之下呢，它的材质或结构都会比成人更加的柔软。

像珍珠镶嵌着琥珀，你不在的时候只能得过且过，丰富心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当前温度22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3%。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余光中说呢，旅行会改变人的气质，让人的目光变得更长远。在旅途中，你会看到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习惯，你才能了解到，并不是每个人都按照你的方式在生活，这样人的心胸才会变得更加的宽广。我是林奇，接下来继续听歌。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当前温度22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3%。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其实现在呢，短视频呢已经是席卷了我们的日常生活，某一个 APP 呢真的是可以带动很多不少的草根网红，而且呢有些红了的这个网红之后呢，粉丝数堪比是一二线的大牌明星，所以说身价也是翻了好几倍。有一部分呢除了去接广告和商演之外呢，也开始进军到综艺节目，

0: 迷宫。
1: 说到刘德华，我想提到一件事，蓝洁莹。她曾经是演艺圈风靡一时的女星，和刘德华呢也是合作过很多次，后来成了朋友。不过后来的时候呢，蓝洁莹受到了巨大的打击，精神出了问题，那么可以说处境也是非常的潦倒。以前的朋友呢都可能躲得远远的，但刘德华还是把她当朋友，看到她的生活比较困顿的时候呢，就给了她10万块钱。但是因为蓝洁莹的精神状态不好，背着钱出去的时候呢就被偷走了。刘德华才意识到单纯的给钱是没有办法去帮到他的，于是呢就跑到很多的部门为蓝洁莹申请了应有的福利，让他的生活才得到了改善。所以说蓝洁莹在生前的时候也讲到，这个世界上没有多少值得信任的人，他只相信刘德华。

有人讲呢，保护自己最好的一个方式啊，就是从来不高估自己在别人心中的分量，及时的止损，别总是希望着希望着盼望着盼望着，不指望就不会有失望。人间失格当中啊，就有一句话，他若能避开猛烈的狂喜，自然不会有悲痛的袭来。我们继续来听歌。

有人给我们的生活当中出了一些主意，比如说情绪低落的时候应该做什么事呢？第一，房间大扫除；第二，把不穿的衣服断舍离；第三呢，浪费时间的聚会和邀约啊都拒绝掉；第四呢，播放喜欢的音乐，下厨做饭；第五，傍晚的时候在附近散散步；第六呢，就是去买之前一直想买的东西。我们继续来听歌。

在年轻的时候，我们都没有办法预测谁会陪着你到老，但是呢，一定要记住一件事儿，就是现在谁陪伴着你，时时刻刻的不要忘记感谢他，不管是家人还是朋友。经常猝不及防的时候，跟长辈在吃饭的时候，就会听到这样的教诲，还挺实在的。我是林奇，继续来听歌。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当前温度23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3%。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蔡明佑。蔡明佑呢，其实在专辑当中呢也体现过一些科技感的电子音效，甚至加入到了东洋的一些曲风，随后呢也会有小提琴、钢琴等等等等，搭配起来其实是非常的出色。他的第一张个人专辑当中所蕴含的创意和能量其实是超乎了作为一个偶像歌手的预期，非常的具有想象力，而且那个时候最重要的一点是他只有19岁。只不过很可惜的是，真的昙花一现了。

小时候呢，读过三毛撒哈拉的故事，其中说到生命的过程，无论是阳春白雪、青菜豆腐，我都要尝尝是什么滋味，才不忘来走这么一遭。我是林奇，继续来听歌。

在有一些人演唱的歌曲当中呢，你会听到自己的青春，尽管每个人所拥有的这些时光是不一样的，也许呢，你的青春不是那些大热的青春，而是漩涡当中的青春，逃亡的，和平的，害怕的，同类的，相信的，甚至是各种复杂的情绪汇聚在一起的青春。

0: 如果没有蒸，有许多食物竟是难以想象的。换言之，这些食物简直就是为了蒸而发明的。馒头、粽子之类自不消说，像云腿和金华火腿、大闸蟹以及大部分的鱼，独锅一蒸之外，基本上别无选择。粤菜的厨艺相当程度上就体现在蒸，而清蒸则是给予一条好鱼的最高礼遇。选自《就这样被你蒸熟》。
1: 美文周末，沈鸿飞美。

We dedicate this song for my ladies. Bass 准备，吉他准备，鼓手也准备，还有帮我把麦克风调低一点。

之后我会变成什么样，可能你会看到我结婚的消息被放上新闻，可能我会有一个很爱我的老婆，可能我已经有了自己的小孩。不会变的是，我还是那个可以在人群中一眼就把你的笑容找到的 lover boy， 我还是那个可以陪你逃到小岛上一起找自己的 lover boy。 So what about you? I'm missing you my heart.

0: lover boy。 吃大闸蟹是一种季节性的享受，在我看来，美味之外，食蟹之趣还在于那一整套仪式，既不可直奔主题而宜渐入佳境，先将蟹爪、蟹螯等周边部分逐一吃掉，急着蟹盖被揭开的那一瞬间，感觉就像那一座宝藏的山洞打开，在阿里巴巴的面前吱吱呀呀地打开。选自《亲爱的大闸蟹》，
1: 美文周末沈鸿飞美文精选。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当前温度23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3%。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被称为鸳鸯锅的这种有辣不辣，其实比全辣更加刺激。双重的刺激来自于尖锐的对比。你看，因为麻辣的那一半汤底中有大量的辣油，所以同样的一簇烈火却能把一锅汤烧出两种截然不同的景象。正当麻辣的这一边已经急不可耐地倒海翻江，而一臂之隔的清汤却仍是不紧不慢地江南春水一池。选自《你是我心中永远的辣》。
1: 美文周末，沈鸿飞美文精选。

0: 城市里的宵夜大多是晚间娱乐快车的终点站，夜店的灯火通明，都在殷切地等待着宵夜人自四面八方聚拢。他们来自于另一个刚刚熄了灯的地方。在大多数的情况下，宵夜人的腹中其实不空，只是心里面有些失落，满怀着对于良夜将逝的惶恐与留恋。选自《把夜吃掉》。
1: 美文周末，沈鸿飞美文精选。

0: 可可粉的干爽冲击着视觉，把其所能唤起的种种错综复杂的体验交缠着演绎，让人的想象如天花乱坠。选自甜点
1: 美文周末，沈鸿飞美文精选。

0: 蒸，有许多食物竟是难以想象的。换言之，这些食物简直就是为了蒸而发明的。馒头、粽子之类自不消说，像云腿和金华火腿、大闸蟹以及大部分的鱼，独孤一蒸之外，基本上别无选择。粤菜的厨艺相当程度上就体现在蒸，而清蒸则是给予一条好鱼的最高礼遇。选自《就这样被你蒸熟》。
1: 美文周末，沈鸿飞美文精选。

0: 吃大闸蟹是一种季节性的享受。在我看来，美味之外，食蟹之趣还在于那一整套仪式，既不可直奔主题而宜渐入佳境，先将蟹爪、蟹螯等周边部分逐一吃掉，及至蟹盖被揭开的那一瞬间，感觉就像那一座宝藏的山洞打开，在阿里巴巴的面前吱吱呀呀地打开。选自《亲爱的大闸蟹》，
1: 美文周末，沈鸿飞美文精选。

0: 被称为鸳鸯锅的这种有辣不辣，其实比全辣更加刺激。双重的刺激来自于尖锐的对比。你看，因为麻辣的那一半汤底中有大量的辣油，所以同样的一簇烈火却能把一锅汤烧出两种截然不同的景象。正当麻辣的这一边已经急不可耐地倒海翻江，而一臂之隔的清汤却仍是不紧不慢地江南春水一池。选自《你是我心中永远的辣》。
1: 美文周末，沈鸿飞美文精选。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当前温度23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3%。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依然在下雨，整个台湾都在下雨 ，rainy day。但是东波瑞 be happy， 明天将会有大太阳。

0: 城市里的宵夜大多是晚间娱乐快车的终点站，夜店的灯火通明，都在殷切地等待着宵夜人自四面八方聚拢。他们来自于另一个刚刚熄了灯的地方。在大多数的情况下，宵夜人的腹中其实不空，只是心里面有些失落，满怀着对于良夜将至的惶恐与留恋。选自《把夜吃掉》。
1: 美文周末，沈鸿飞美文精选。

淡雨糖的甜，甜酒的醇，巧克力的馥郁，手指饼干的绵密，乳酪和鲜奶油的稠香，可可粉的干爽冲击着视觉，把其所能唤起的种种错综复杂的体验交缠着演绎，让人的想象如天花。

0: 收购自农家的青菜，用30斤才能炒出一小盘的最嫩的菜心。只要一见到那种久违的蜡黄色，感动的就想落泪。所谓本鸡蛋，就是从农民家里收来的放养鸡蛋，再搁上脆嫩的香椿芽一炒，那个香啊，即使你不相信本鸡的蛋，也得相信本人的推荐。选自杭州好吃
1: 美文周末，沈鸿飞美文精选。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当前温度23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3%。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KP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63%。 我是小晴，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生境在开河，入迷的终于醒觉，而走最后的死角，用痛苦烘托欢乐，让如今彰显险恶。

遇见喜欢的人，一定不要每次都两手空空，偶尔还是需要带点小礼物才好啊。也不是说非要花点钱，而是觉得任何亲密的关系中都需要一点点的惊喜来点缀它。如果不知道买什么的话，就买束花吧，因为无论哪个年代，送花都是一件很浪漫很有仪式感的事情啊。喜欢他像皮

看书看到这样一段话，人越怕丢人，就越是在乎别人的看法，越在乎别人的看法，就越会忽略自己的感受，越忽略自己的感受，就越像木偶一样拼命活给别人看，最后一步一步将真实的自我囚禁在了深深的黑暗里。丢失自我是我们找不到快乐和幸福的根源，也是一切心理问题的根源。这段话希望你听了有用。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刚才突然想到，在读书时候有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就好几次上课老师会点名来回答问题嘛，那我内心当中总有一种强烈的感觉，就觉得老师一定会叫我。果然呢，好几次老师都会叫我起来回答问题，后来就本着随他去的这样态度，然后老师就没有叫到我了。我觉得应该各位在当年的学生时代都或多或少有我相同的情况吧，是不是现在想起来还觉得很奇怪也很奇妙呢？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梁静茹在2001年发行《闪亮的心》，可以说是延续了静茹情歌的风格，但同名主打歌并没有火起来。其中《无条件为你》这首非常抒发情感的歌，静茹驾驭得非常好。在这首歌当中，你通过她的声音仿佛感受到愿意为所爱的人付出一切的情感。整首歌的风格跟勇气相似，前面平静温柔，高潮情感充沛，还有一首叫《最想环游的世界》，不得不说姚若龙的词写得太好了，把这种细腻的心情用简单的文字都表达出来。

告诉大家一个发现八卦的小秘诀好了，就是当你的闺蜜或者是你的好朋友在你身边反复的说一个人名字，或者说关于她的事情的时候，那就意味着你的这一位闺蜜或者好朋友开始有喜欢的人了。我是拜拜，接下来听歌。

一直以来都觉得心理上的疾病可能比身体上的疾病更为严重。身体出了问题，吃药、打点滴、动手术就会治愈。

而心理上呢，无论有多少药物配合治疗，只要在某个夜晚心态稍微不好，整个人就会崩塌。那个瞬间是任何药物都无法治愈的，只能自己一个人萎缩在房间的角落里，艰难的一次又一次的熬过去。所以啊，希望各位在平常生活中，除了我们常说的保持好心态之外，如果说真的发现有点不对劲的地方，一定要越早去看医生越好。OK?

每个人开演唱会都会有自己的特色，汪峰把演唱会开成小品，萧敬腾把演唱会开成了求雨祭典仪式，周杰伦把演唱会开成相亲现场，张学友把演唱会开成抓捕现场，萧亚轩把演唱会开成座谈会，而戴佩妮呢，把演唱会开成了练歌房，易烊千玺把生日会开成了婚礼现场。大家都还蛮优秀的嘛。

写给20岁了有这样的一段话：喜欢一切可以让我情绪稳定的事物，看纸质书，听民谣音乐，散步吹晚风，和性格温和的朋友在一起等等，这一切都是因为在前24年里沉浸在各种各样的情绪中，疼痛实在太过于强烈，总是在弥补和懊悔。

时，风雨也已慢慢消失。孩子般的善良总有最真的情节，从目的的善意带来最慢的愉悦，灯火慢慢消失。

0: 消失，
1: 风雨也已慢慢消失。
2: 如果你有一些犹豫，不妨这样想，人生就是这么短短的几十年，不去做一定会后悔。一旦抱有这样的想法，你真的可能就凭空多出了几分勇气。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在意识到所有美好的事物都有尽头之后，人们已经不打算再做任何等到什么之后就怎样类似于这样的决定了。从当下这一秒开始，要马上表达爱，要立刻去追寻快乐，要抓住所有细碎的永恒，在一切都无可挽回之前。

0: 作为温暖系的情歌歌手，相貌平凡的江美琪有一把清澈的好声音和超乎年龄的唱歌功底，音色自然，中低音平和流畅，高音转折时得天独厚，是乐坛公认的真诚好声音。
1: 我想

想分享一句朋友说过的话，物质最多让我不难过，人才能让我开心。是真的，我们发现能把人类从痛苦里解救出来的，除了爱与被爱，别无他法。一段好的关系是有魔力的，它让你真的相信自己值得，让你忘记了计较，让你勇敢无畏。只有在这样的关系里，人类才能足够伟大。一

0: 带着麻烦，顺便帮我倒杯 Rocka、
1: 喝完这杯明天用去拍的你想办法，
0: 好，我喝的太大都要忘记自己在哪，
1: 没关系，那些细节问题可以交给豆芽、
0: 看这里多么久、
1: 玩都玩不够，
0: 把那些烦恼统统都给我抛到脑后、
1: Whisky 加点冰，
0: 你喝的有点晕。

现在人好像都蛮喜欢一个人独处的，因为无论在家还是出门随便逛逛，人们都可以放心的不用戴面具和这个世界好好打交道，那种从内到外的舒服感觉简直不要太爽了。如果有人问我喜欢怎样一种状态，那可能我会毫不犹豫地告诉对方，独处。

出道这么多年，李宇春始终是身处流行之巅，屹立潮头的。他是引领者，也是革新者。他用强大的创造力推动着中国音乐产业的变革和发展。他以自我迭代的精神、全面超强的实力、正能量的形象、有态度的表达和价值输出的音乐作品，树立并且始终传递着具有时代性和先锋性的中国偶像精神。

2003年12月，在朋友口中知道你已经离开，心里面痛了痛，面上找不到适合的表情去表达我自己。做完嘢之后，我自己揸车回家，觉得特别冻，原来冬天已经嚟咗。

一路上我见不到一个人或者一架车，特别觉得孤独。打开心机，只是重复听到报道你离开的消息。我望着车外边，嗰个天之国下。

0: 你，潇洒再见世界，在这方的知己，每一天都深深祝福你。即使远离，
1: 今日回家的路好像特别长，终于我都回到家了。

过山，走过水，走不过生死，走过聚，走过散。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当前温度15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6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转小雨，明天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2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5%。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